也有时间可能去看看。对，你看，这国王开的 accommodation，系统或者说 Charlie Bravo 826 26 vehicle 2 192 Papa Mike Whiskey。

0: 可以有什么电车车最麻烦的。
1: Roger, ending transport, ending mileage 74722, ending transport 1414.